0: 是已经分手。
1: 就已经。
0: 哎，如果的话，你现在能就是上来问一下，我这边那个样子。
1: 这样说。I've got you to touch it.